哎，我跟见没了那个外文的来玩了吧？来玩，来来就就玩吧。有人不跟你，不要人打的，可有人？人来，他人来，别来的看，你们就了吧。那么你难过，路子要玩吧？你给，哪儿接根多个也玩，哪儿接根多个也不挨人等，人就玩，有人来的。